0: 是他背做给那靠湖呢也有那古农个土朋友的啊也头个母大拉的个母有一种个该胡学该了呀该用呢有些该了呀该做用的有的路呢个了做这呢个不满足问题个嘛叫做问呢古农个土
1: 这里古好我去意是吗我这是我来读的到这我一路阿美卡了下路不一带一带的结果叫了做古啥的了做那结果就是摸我带着这个等地中叫了结果就是碰我叫蒙做国家的中学做兵的做这几里几十
0: 哎叫
1: 哎呀哎是年龄的个啥的有个我那哎有路街那个草木摸那些好有力家
0: 是的我叫开用的带来那去做了电那么有我就能力的个那边个做了这个去清楚我要个去问那是不要个清楚个去问那是那不要
1: 嗯
0: 好给

也嘞，本都是等九六时候了，热又热了一点。白全部都公司总结给了热情传到给等到了人传，但是时候单超了这，个叫你叫最木做给得了木干木糊，找干了种田，个木得了。John Jong Ku, Hanju Tia, Hanzo, Te, Tia, Lucy, her not queer, Lucy, her, or not yet, water, Mumu, Kotua, Tia, we dare, two hind, two, certain cure, no, no, no, we get you one, two, a jay, ute, two, a jay, cool, Mumu, Kotua, Tia, cool, how you got here, a yellina, totsy, we chimo to, Tokia, the jay, ute, or two, ute, Mumu, Holu, jay, ute, two,海人都是从脚步做一种捏自己的那个灯笼贴，把这个梦里路的脚步的别人做的脚，我说你那古么梦海人都是从脚贴，也很贴差给我一些给捕捉一种捏自己的那个古，在这共和维多利亚上的多多内了那些人家在都古到在政治我本都是从脚。海龙蒙尼都来拿到沙特，很多很多脚子，叫老头弄起来滚脚卡，人家这比如说单车这个，说的那个鸟用爱马新机，多里路里边，里顶那鸟，着里那爱马新机多，他个说的那个鸟用。